0: 欢迎光临加多宝，资源一罐，买一罐送一罐，买一箱送一箱，欢迎选购。 欢迎光临加多宝，四元一罐，买一罐送一罐，买一箱送一箱，欢迎享受。好，欢迎光临加多宝，四元一罐，买一罐送一罐，买一箱送一箱，欢迎选购。好，欢迎光临加多宝，四元一罐，买一罐送一罐，买一箱送一箱，欢迎选购。好，欢迎光临加多宝，四元一罐，买一罐送一罐，买一箱送一箱，欢迎选购。好，欢迎光临加多宝。
1: Thank you. 三块九毛九。你好，欢迎光临，香蕉三块九毛九。你好，欢迎光临，香蕉三块九毛九。你好，欢迎光临，香蕉三块九毛九。你好，欢迎光临，香蕉三块九毛九。你好，欢迎光临，香蕉三块九毛九。你好，欢迎光临，香蕉三块九毛九。你好，欢迎光临，香蕉三块九毛九。你好，欢迎光临香蕉三块九毛九。你好，欢迎光临香蕉三块九毛九。你好，欢迎光临香蕉三块九毛九。你好，欢迎光临香蕉三块九毛九。你好，欢迎光临香蕉三块九毛九。
2: 欢迎光临家多宝，欢迎光临家多宝，欢迎光临家多宝，欢迎光临家多宝，欢迎光临家多宝，欢迎光临家多宝，欢迎光临家多宝，欢迎光临家多宝，欢迎光临家多宝，欢迎光临家多宝，欢迎光临家多宝，欢迎光临家多宝，欢迎光临家多宝，欢迎光临家多宝，欢迎光临家多宝，欢迎光临家多宝，欢迎光临家多宝，欢迎光临家多宝，欢迎光临家多宝，欢迎光临家多宝，欢迎光临家多宝，欢迎光临家多宝，欢迎光临家多宝，欢迎光临家多宝，欢迎光临家多宝，欢迎光临家多宝，欢迎光临家多宝，欢迎光临家多宝，欢迎光临家多宝，欢迎光临家多宝，欢迎光临家多宝，欢迎光临家多宝，欢迎光临家多宝，欢迎光临家多宝，欢迎 推出多款美味寿司，特色小吃更是。